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过去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

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新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

0: 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说。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

0: 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院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

0: 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启黎，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哦，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东庄园捉红桃，茅台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

0: 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

0: 1268元。
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

0: 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高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

0: 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启麟，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9: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1: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

0: 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支话筒，听见成长的回响。
1: 是鲜红的太阳。
2: 我要和海
3: 一小手。
0: 一段童声，读出心中的晴朗。
4: 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出发。
0: 从磕磕绊绊到自信大方，每一个字都积蓄力量。
5: 梦想金话筒，让

0: 梦想金话筒，
1: 让我们在语言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0: 是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梦想金话筒。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强。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知晓。
0: 是的，我们梦想金话筒栏目呢，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倾力打造的一档栏目，在每周六下午的15点到16点播出，周日明天啊，在15点到16点我们会进行重播，同时也是配合我们海南融媒口才，为自贸港的青少年呢提供口才培训以及展示的舞台。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我们培训班的学员，我们的小主播们来。

0: 来上线进行一个展示，进行一个展演，助力咱们各位青少年能够讲好自贸港的故事，真正让我们做到让我们在语言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1: 特别要和大家温馨提示，咱们本档节目呢，除了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同步直播之外啊，大家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蜻蜓 F 云听，还有喜马拉雅、阿基米德等等同步收听。当然现在您可以在手

0: 端口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海南融媒教育，也可以同屏来进行直播观看哦。
1: 是的，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到更多关于融媒口才的内容的话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就是 RMKC， 就是融媒口才加666，然后就可以来添加微信了解到更多的详细的内容了。今天我们除了有音频直播还有视频直播，刚才说了视频直播的话，大家通过海南融媒教育的视频号啊，可以能够同步看到。然后今天我们也有这个今天的主题了，因为马上中秋节了。
0: 我们说到这个中秋节，每逢中秋被思亲哈。那今天小强，其实我们的梦想金话筒说在语言的世界里闪闪发光，肯定要有我们融媒口才的小小主播做客在直播间，来听听他们的语言魅力究竟是什么。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紧不紧张？
1: 紧不紧张？两位小主播，
0: 先来说一下紧张吗？现在，
2: 有一点点，
3: 有一点点。
0: 他们平时啊，
1: 点点
0: 在我们的培训基地可不是这样说话，可霸气了。知晓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将青春洋溢的风采呈现出来。深呼吸，吐气，做好准备。今天我们是中秋诗词会的专场，所以呢，我们融媒口才的小主播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非常优美的散文和诗词。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孔玉博。
2: 大家好，我叫朱茂金。
0: 你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月千年》。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3: 在童年的记忆里，中秋是很特别的一天。老人们都说，这一天的月亮呀，又大又圆。月亮里的故事，还能编成诗的竹串。不小心掉下来，接住的就是诗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听说是李白无意的一览。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正好是杜甫举目望天，诗行里如不载上明月的情感，又怎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诗月千年凝结的是中华民族的情感，诗月千年汇聚的是东方文明的灿烂。
1: 哇，掌声掌声掌声。
0: 哎，
1: 太棒了。
0: 小强，我想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啊？
1: 啊，你说。
0: 虽然是自己的学生，然后自己的孩子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偏向的感情，但是我想给我们的融媒口才这两位小主播最最洪亮的掌声。
1: 我给。
0: 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太厉害了。
1: 太棒了。
0: 对着镜头，对着全市，对着所有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他们毫无胆怯，
1: 就没有紧张。我发现他们发挥的特别好。
0: 刚刚说不紧张，我就发现我们
4: 的
0: 小准玉博有点紧张，他开始有点摇头晃脑，他说我的腿已经抖得不行了。
1: 但是表现出来非常棒啊，两位。对，两位是已经现在跟着我们知晓老师开始上课学习了，对不对？然后上课学习了之后，然后也是来学朗诵一些这个作品，或者是朗诵一些这个唐诗啊、宋词啊之类的。
0: 好的，然后我觉得小主播心想，可以了，可以了，再说就超纲了。我不知道，那我们把时间留给下一组的小主播，好不好？
1: 好，那就有请我们下一位小主播来，让我看一看是谁呢？
0: 其实今天我们的小主播们，他们的年龄的层次啊，划分的特别的大，然后有刚刚迈入到小学的，可能有四五年级的，但是孩子们的风采会在语言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挖掘
1: 闪闪发光。
0: 对。记住 slogan， 来，我们俩一起来。
1: 来，我们的 slogan 啊，大家以后也要记住，我们就是梦想金话筒，
0: 让
1: 我们
0: 在
1: 语
0: 言
1: 的
0: 世
1: 界
0: 里
1: 闪
0: 闪
1: 发
0: 光。
1: 对，来，我们的第二组小嘉宾已经准备好了，来，我们可以把耳机戴上，
0: 特别好。
1: 对，
0: 甜甜戴上耳机很好，这是我们班特别小的一个小妹妹。
1: 对，
0: 来，
1: 看着年龄很小啊。
0: 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邢以甜。
0: 甜甜把话筒压下来一点点，对着嘴巴，特别棒。
1: 特别棒。
0: 旁边的男主持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恒宇。

0: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什么呢？
1: 是月亮和我。
0: 开始你们的表演。
1: 我看着月亮，月亮看着我，我向它微笑，它不动声色，又大又圆，黄眼睛冷冷漠漠。
2: 我望着月亮，月亮望了我，我对它怒视，它却睡着了，又细又弯，金睫毛闪闪烁烁。
3: 哇，太棒了，
0: 很不错。
3: 对，因为我本来想着他小朋友能够把这些读顺就可以了。然后刚才我发现李宏宇呢，在读的时候，他甚至也加入了自己的情感在里边
0: 啊。我们来强调一句啊，宏宇，我对他怒视，来自，
2: 我对他怒视，
0: 你学着我叉腰会有更有气势。我对着他怒视，
2: 我对着他怒视，
0: 哎，很好了，不错，
3: 把气势给说出来啊，给读出来。我对他怒视，他却睡着了，
0: 金睫毛闪闪烁烁。来，
2: 金睫毛闪闪烁烁。
0: 对了，我们要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我觉得这一组也不错，给点掌声。
3: 这组也非常不错啊！来，掌声，掌声。
0: 我们要换下一组的小主播啦！
3: 来，
0: 谢谢
3: 感谢谢玉田和李恒宇。来，我们下一组的小主播，
0: 小强，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小孩特别厉害吧？
3: 就是我小时候这个年龄的时候，可能我都不知道这是这是干啥呀？这是啥呀？背课文我都背不利索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已经开始朗诵了。
0: 说实话，我昨天其实有一点失眠，我特别担心孩子们第一次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啊，这么多聚光灯，又是视频，又是电台直播，会不会紧张的说不出话？
3: 发现你是最紧张的那一个，
0: 我太紧张。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我连推这个话筒推子，手都在发抖，声音都是抖的。
3: 你看现在也是一位老主持人了，
0: 是一位成熟的
3: 资深的主持人了，叫资深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第二组，
3: 我们第二组的小朋友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文志阳。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王子安。
0: 哦，他们俩是有两篇作品呢。
3: 是的，
0: 志阳，
3: 来先志阳先来。
5: 中秋月亮挂天边，我追月亮田野间，嫦娥玉兔舞翩翩，月亮冲我眨眨眼，手中月饼香又甜，团团圆圆笑开颜。
3: 来，我们子安。
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非常棒，两位小朋友，我发现他们跟刚才我们之前在拍照的时候是，或者在彩排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了。
0: 我觉得小主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每一次在正式登台都会给我们惊喜。
3: 对，都会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0: 志强老师想问一个问题，你在我们的融媒口才已经学了有一段时间了，志阳现在登台还会紧张吗？
4: 不会了。
0: 你能说一说从第一次登台到现在我志阳发生了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4: 就是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紧张，然后现在一点都不紧张了。
0: 小心脏有突突突突突跳动吗？现在
3: 小鹿乱撞。
4: 有一种。
0: 现在也有吗？
4: 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啊？那子安呢？子安是其实是我们的新主播呢。
3: 新主播啊，子安现在应该，子安现在紧张不？也不紧张，你看这就是先天条件。
0: 现在能不能子安再向大家用你闪亮的声音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王子安。
0: 给你们掌声，
3: 掌声，
0: 谢谢你们，
3: 太棒了，
0: 谢谢
3: 两位小主播，谢谢。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小主播来闪亮登场啦。
0: 这两位小主播啊，他们俩的搭配让我会觉得两个女孩之间有一种默契。
3: 对，而且我也没想到，因为两个这个女孩啊年龄都比较小，但是他们在朗诵的时候，朗诵这些诗篇的时候都是带了自己的感情在里头的，所以可见在下边也是下了功夫的，老师也是好好教了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让你的孩子也这么棒这么厉害，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融媒口才。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啊，就可以来进行咨询报名。

0: 报名，然后我们知晓老师能在线的教大家，在现场教大家，然后怎么样去把这个诗给朗诵的好，把这个课文给读的好听，都会教给大家
1: 对，
0: 的。
1: 除了知晓老师、小强老师，其实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啊，所有一线的优秀的主持人都
0: 是的，
1: 可以成为我们融媒口才的小学员的老师。
0: 对的。
1: 此时此刻呢，除了收听我们的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同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梦想金话筒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视频号端口啊搜索"海南融媒教育"，小主播精彩的表现也在视频端呈现哦。
0: 是的，那大家如果现在如果是正在开车的朋友，你觉得哎呦我现在看视频不太方便，只想听广播的话，除了有这个车载收音机，也有这个像蜻蜓 FM 啊，或者是喜马拉雅、云听，还有阿基米德这些网络端也是可以的。四舍五入，只要是有网络的地方，我们都在。哎，再四舍五入一下，我们全宇宙覆盖。
1: 我说四舍五入，四舍五入去到
0: 四舍五入，
1: 去到海口融媒体中心听梦想进化筒。
0: 对，是的，来吧，我们的接下来两位小小男子汉已经做好准备了，来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两位，
2: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第26小学生冯耀。
1: 还给学校打了个广告，
0: 对，还给学校打了个公告，
1: 学校爱你。你也是主持人，再来说一次，
0: 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加名字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小小主持人宋风耀，
0: 来自
2: 海口市第26小学，
1: 也是融媒口才。
0: 对，
1: 随浩自我介绍一下。
0: 来，好，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小小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小小主持人王随浩。
1: 哎，
3: 我来自海南枫叶国际学校二年级。
0: 啊，从现在开始都开始
1: 带
0: 学校了，
1: 学校也挺好。
0: 对，都开始带学校了，非常好。那今天两位的话呢，也是分别给我们带来两首诗，然后呢是跟我们中秋有关的。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1: 随浩先开始。
0: 那我们随浩先开始。
3: 闲迎秋景外，万事觉悠悠，此夜若无月，一年须过秋。
1: 风要开始。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竟夕起相思。
0: 非常棒，两位啊。然后我们宋飞浩是不是对稿子还有点不太熟悉呀？
1: 但是也不错，
0: 对，也不错，
1: 因为他们年纪还比较小。
0: 是，
1: 风耀也是新的一个小孩哦。
0: 哦，
1: 新学员
0: 也是新学员就可以表现的这么棒了呀？你学了多少次课了？
2: 第四五次。
0: 第四五次就可以了。
1: 四五次吧。
0: 这是第一，对，
1: 你有进步，知晓老师给你点赞，我希望下次
0: 特别棒。
1: 咱们的小主播在上小强老师的梦想金话筒的时候，咱们能够更自信的大方。大家好，我是融媒口才小主播
0: 宋
1: 风耀，好不好？给自己掌声，
0: 来，
1: 给点掌声，
0: 鼓鼓掌，
1: 谢谢你们，
0: 对，
1: 我们再换下一句
0: 特别棒。来，也感谢随浩，来，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欢迎下一组的小主播，好不好？
1: 小强啊，
0: 哎，
1: 下次要让小朋友们和你一起 PK 了。
0: 哎呀，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太不得了了。
1: 我们是小朋友，贯口也行，然后绕口令也行
0: 呀，
1: 诗歌朗诵行，故事行，配音行，演讲行，您说你 PK 哪一项吧？
0: 我身高，我只能在身高上赢他们了。
1: 欺负人，你这是。
0: 我只能在身高上赢得他们了啊！来，我们的两位女主播可以把耳机戴上了。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谁先？大家好，我是。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徐来。
0: 徐来。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蔡一贝。
0: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两位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首跟中秋跟月亮有关的诗。来，谁先开始啊？还是徐来先开始好不好？来。
4: 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1: 嫦娥，
5: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星。
0: 非常棒，两位小主播啊，刚才读的这两首诗都非常的棒。然后呢，有一个小建议好不好，就是下次咱们在说话或者在朗诵之前，可以先把嘴里的口水都给咽下去，多咽几次口水，这样子哎，口腔保持干净或者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的话，你说话声音也会像知晓老师一样，看刚才知晓老师嫦娥两个字就特别清晰，对不对？
6: 嫦娥吗？
0: 你这乱来。
1: 再美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在张口说话之前，首先我们要气息匀称，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清嗓很重要，是不是？第三，我觉得现在是心理因素，太紧张了。
0: 紧张。
1: 咱们有时候紧张的时候，好像感觉这个口水就咽不下去。
0: 哦，是会这样的。
1: 还会呛着自己。
0: 对，下次紧张的时候深呼吸，就是。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深呼吸一下，然后就能够缓解紧张的心情。
1: 我想和小强分享一下，其实蔡一贝是一个老学员了。
0: 嗯，
1: 在他很小上幼儿园的时候，知晓老师就已经见证他的成长了。
0: 嗯，
1: 一个了很多年，
0: 从小看到大的。
1: 一贝觉得自己现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平翘舌。
1: 对，刚开始
0: 他平翘舌有问题吗？
1: 他刚开始其实分不清楚平翘舌
0: 啊、
1: 但是他非常的认真，每次就是我们在说平翘舌要怎么发声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吸纳。第二个，一贝现在有积极去舞台上表演吗？比如参加哪些表演呢？
2: 学校的，我最近还要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个比赛。
1: 哇，
0: 希望
1: 你再接再厉啊。
0: 对，那就预祝我们一贝这次能够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1: 学来呢？学来现在怎么样？觉得自己自主学习的能力强了吗？
2: 强了。
1: 为什么？你可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例子吗？比如说我们融媒口才打卡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做的？
2: 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家的话，我就会拿我自己的手机打卡。
1: 哇、很不容易了。
0: 就是
1: 对对，
0: 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家，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就觉得，哎呀，今天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就是老大。哎，就会看着可能把自己，哎呦，今天要看一天电视或者要玩一天，就会放纵自己。但是呢，你看我们徐来就会要求着自己啊，还是每天准时的来打卡，即便是家里边没有家长在，然后也会准时来打卡。
1: 那我觉得我们喊一句口号吧，也就喊一句“融媒口才，生动未来”，用你们的声音呈现出来好吗？三二一，走。
2: 融媒口才，生动未来。
1: 非常好，
0: 太棒了，谢谢。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但是公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

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支话筒，听见成长的回响。
1: 是鲜红的太阳。
2: 我要和海
3: 一小手。
0: 一段童声，读出心中的晴朗。
4: 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出发。
0: 从磕磕绊绊到自信大方，每一个字都积蓄力量。

0: 梦想金话筒，让我们在语言的世界里闪闪发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梦想金话筒。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强。
1: 我是知晓。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收音机之外，大家现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海南融媒教育，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
0: 是的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同步开启当中。那在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三位小主播已经是准备好了，然后要给大家也是要来表演一下子了。来，我们再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静琪。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陈心怡。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王立国。
0: 好，那我们三位小主播现在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啊，检查一下我们前面的麦克风那个绿色的灯它有没有亮呢？
5: 亮了。
0: 都亮着吗？都亮着哈。好，那这样代表它话筒就已经开了，待会儿我们的声音呢就可以传到我们海口的每一个角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各位了，开始你的表演吧。来，
4: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月亮崇拜，但只有中国人对月亮倾注了最多、最复杂也是最温柔的情感。中国的月亮是诗的月亮，从明月出天山的苍茫，到床前明月光的相思，从明月松间照的清幽，到海上生明月的壮阔，一轮明月照亮了千年诗国。
3: 中国的月亮也是人的月亮，那里有砍不倒桂花树的吴刚，有捣药的玉兔，有终于飞向月宫的嫦娥。它不是一个冰冷的天气，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神话世界。
6: 中国的月亮更是情的月亮，它高悬于天际，却最懂得人间的悲欢离合。他见证了多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惆怅，又寄托了多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所以中国的月亮早已不再只是天上的月亮，它沉甸甸的落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化作了我们共同的文化乡愁。
0: 哇，我感觉我完全沉浸。
1: 你有没有起一点鸡皮疙瘩的感觉？
0: 有，尤其是刚才我们各位这个小主播在读到一些诗词的时候，包括像王立国在说到这个"明月出天山的

0: 苍茫，还有吴敬琦说到了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感觉就已经是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那种，就感觉哇，这小朋友，这是小朋友吗？
1: 这画面感很
0: 小。这是小朋友吗？对呀，直接就好像把这个故事很完整的来讲给我听一样，所以刚才听完之后我就在想能不能再继续
1: 但是我觉得美中我们还可以让它更精。
0: 嗯，
1: 首先立果，你来想象这句话，明夜松间照的清幽和后面的海上生明月的壮阔，它是两个不同的意境。那我们的有声语言在我们的气息和我们的虚实结合时，是不是可以做调整？第一，跟着我来，从明月松间照的清幽走，
2: 从明月松间照的清幽
1: 到海上生明月的壮阔，
2: 到海上生明月的壮阔，
1: 一轮明月，
2: 一轮明月，
1: 照亮了千年诗国，
2: 照亮了千年诗国。
1: 心仪也很好，心仪这段其实比较活跃一点点，
0: 对，
1: 对不对？小强老师，你觉得心仪他如果再调整的话，如果是中国的月亮也是人的月亮，应该怎么去说会更好呢？
0: 哎，中国的月亮也是人的月亮，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可以把它的这个重音呀稍微加强一些。当然因为心仪的年龄也是比较小的啊，所以说他，我觉得你可以就按照你自己的感觉，按照小朋友的那种活泼的感觉给大家讲故事的，就是中国的月亮也是人的月亮，对不对？按照自己小朋友的，包括后边有这个砍不倒桂花树的吴刚，捣药的玉兔，你就按照自己的声音，其实放开了声音来说，好不好？你再试一下，我们心仪再把这个声音完全放开了说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来，可以笑着开心一点，因为你在想的是，在有月亮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跟家人一起在吃团圆饭，一家人团团圆圆，很幸福，对不对？所以可以笑着说，来试一下，来把麦克风还有好，来。心仪，
3: 中国的月亮也是人的月亮。
1: 再调活泼一点，你听听啊，中国的月亮
0: 也是
1: 人
0: 的
1: 月
0: 亮。
1: 走，
3: 中国的月亮也是人的月亮。
1: 近期话筒
0: 太棒了，
1: 搬向你那边，正好你的这句话有一个对应。中国的月亮更是情的月亮，你觉得怎么深情的说出来这句话？
2: 中国的月亮更是情的月亮，
1: 时声再多一点。
0: 嗯，
1: 中国的月亮更是情的月亮，
2: 中国的月亮更是情的月亮。
1: 给他们掌声吧，还能说什么？
0: 太棒了，
1: 模仿的理解能力，知晓老师非常的满意啊！
0: 就这个理解能力太强了，直接就一教就会。因为本来刚才我还在想着，我跟心仪说这个重音这个问题，他会不会听不懂？嗯，没想到他直接上来就已经把这个重音给理解得特别透彻了。
1: 是的，
0: 真的是理解能力特别强啊。来，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小朋友，王立国，
1: 谢谢
0: 陈心怡还有吴敬琦，谢谢，非常棒啊，刚才的这个朗诵中国的月亮的节选的一些片段啊。
1: 嗯，
0: 非常感谢三位。那么今天下午的时间的话，我们也是有好几组的小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然后和大家来分享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月亮，他心目当中的这个中秋诗词。哎，所以接下来这一组小嘉宾来，
1: 其实他从个头上
0: 个头来看
1: 你就会发现会有年龄上的一个差异，
0: 是，
1: 但是他们的有声语言会打破大家对于年龄的一个局限。
0: 哎，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两位先自我介绍，来，我们
1: 戴上耳机。门昭，
0: 门昭可以把耳机戴上。好，哎，好，我们可以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涂德泽。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谢门昭。
0: 哇，这个我想到了四个字
1: 是
0: 中气十足。
1: 对，门昭再把自己的话筒压低一点就更好了。
0: 来，门昭
1: 调整一下，特别
0: 好。
1: 好，
0: 那今天两位也是带来了这个两篇作品啊，然后那我们哪位先来展示呀？
4: 我先来吧。
0: 好，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中秋前三日，敬人的寒光，扑人的清香，照见我们荣耀的衣裳，微微地引起了荣耀的悲伤。我的朋友正是花好月圆，人瘦何来惆怅。

0: 将来离别，今夕何夕，也需暂忘。
1: 很好，
2: 太棒了。
1: 下一个小主播请开始。
2: 门昭，
3: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我的思念是圆的，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
1: 会想起什么呢？门昭，如果这段我的思念是圆的，用门昭更加有活力的弹性的声音，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你跟着知晓老师来。我的思念是圆的，
3: 我的思念是圆的，
1: 很好。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
3: 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
1: 德泽的我要交给小强老师了。
2: 嗯，
1: 德泽可是一个高手啊。
2: 哎呀，这个
1: 高手遇见高手了，今天
2: 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说了，因为刚才我都说了，中气十足，真的特别棒啊！当然，尤其是刚才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就是有一句“花好月圆人瘦，何来惆怅”。哎，这个反问句问的这个特别到位。当然，我觉得我们小朋友的话呢，可以再多一些我们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活泼啊，哎，因为我们的声音本来就是比较这个甜的声音。小朋友的这种儿童的童声都是非常好听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刻意的说把自己声音压低呀、啊，或者之类的，咱就正常的声音来说就可以了。来，再试一下正常的声音来说，可以多带一些感情进来，毕竟月亮嘛，代表着相思，也代表着团圆。嗯，来，
0: 我的朋友，正是花好月圆人瘦，何来惆怅。
2: 哎，你看非常好，但是刚才、
1: 这个、理解
2: 对理解能力特别强啊。刚才就是有一个断句的地方，因为花好月圆人瘦这三个是排在一起的啊，我们就可以花好月圆人瘦，就三个就不要再断开了，然后后边那一句我们可以稍微断一下，吸一口气哈，何来惆怅。哎，这样再试一下好吧，就这一句，
0: 正是花好月圆人瘦，何来惆怅。
2: 对，这样子就有层次感了，对不对？好，那后边我们在学习的话呢，像有很多的这个话，有很多的这种断句的地方可以用到斜线，自己给它标注一下，下次你在朗读到的时候呢，就知道哎，这个地方我可以稍微的停顿一下，这几个字跟前边是连在一起的，好不好？
0: 好
2: 好的，这是就是涂德泽和谢门昭两位小朋友啊，非常棒，掌声，
1: 谢谢你们两位，
2: 鼓掌，谢谢两位。来，我们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有请下一组的小朋友啦。
1: 我对这两个小主播啊印象非常深刻，
2: 嗯，
1: 因为德泽，
2: 我想知道他们俩的年龄。
1: 门昭很小，
2: 对呀、啊，因为一看这个
1: 才一年级，
2: 哎呀，那就是六岁七岁左右。
1: 所以你完全，刚才你知道德泽才二年级吗？
2: 啊，小朋友长得快，
1: 其实四年级，和你开玩笑
2: 啊，你吓我一跳，我说这也不能长这么快，两个人差的有点多啊。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一年级，一个四年级。碰撞出来有声语言各有各的特色，
2: 是，而且两个人的，你看，就德泽的声音明显是比门昭的声音会更加成熟一些的，
1: 更厚一些、啊，
2: 更厚一些的啊，估计在学校也是一个主持人了，
1: 嗯，
2: 对，非常棒啊！来，我们接下来两位小主播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大家好，我是，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若飞，
2: 嗯，
1: 旁边的小主播呢？
2: 旁边的呢？
5: 大家好，我是姚后新一。
1: 你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姚红心意。
2: 嗯，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姚红心意。
2: 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些，把话筒往前边稍微挪一下啊，要不然大家都听不到你们两个来说话了都。好，那今天两位是合作吗？还是每人都有自己要演绎的作品呢？
4: 合作吧。
2: 合作，好。
5: 开始合作。
1: 好，
2: 好，
1: 那开始你们的展演。
4: 何处是明月？何处皆有相思和挂念，何处是明月，何处皆有一杯苦酒，纵有千言万语却相望无言，何处是明月，何处皆有家国放原，不堪回首感尺千里，只在月明中。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海上深

0: 天涯共此时，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也给掌声，
2: 掌声，太棒了两位，就我觉得感情真的是特别到位的两位这个小嘉宾小主持人啊，
1: 他俩一个是若飞，是我们的新的一个小学员，
2: 嗯，
1: 然后若飞很认真，但是知晓老师希望你能够更出彩。在何处是月明的时候，我们说话整个调子太低了，
2: 嗯，
1: 是不是每一句话虽然是排比，但是调子一直往下的话，感觉人就从山顶落到了山底。跟着我来，何处是明月，
3: 何处是明月，
1: 何处就有相思和挂念，
3: 何处就有相思和挂念。
1: 发现没有，其实你的声音可以很亮，但是我们不用刻意的像说悄悄话一样的把声音压得太低，就像有石头卡在那一样，
2: 是，
1: 对不对？
2: 嗯，是不是？是不是感觉有点紧张，还是说不太自信呢？
3: 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啊！你看，你看刚才回答问题的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就很好，就不要在朗诵的时候，你不用刻意把声音给压得很低很低，因为我们是这个小朋友嘛，声音自然就是都是很好听的，可以自然的把你的声音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2: 好不好？就不要再使劲的压嘴，何处是明月？你这样压得越低，别人也听不太清楚，
1: 是的，
2: 显得不自信。
1: 但是我们的新一今天这样是觉得表现特别好，
2: 是的，
1: 因为新一他有一个标杆，他总是在想哥哥怎么样，他哥哥也是我们融媒口才的一个老学员、
2: 哦、
1: 现在已经是很大了，高中生了，对不对新一？但是知晓老师想说，你的对手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你现在一次一次的突破了你自己。今天的这篇知晓老师认为特别的棒，情感还有你的停顿，你的整个的情绪是把我带动进去的。下一次我们更从容大方地告诉大家，我不是谁的弟弟，我就是我自己，我的名字叫
0: 姚红新一。
1: 再大方一点，
2: 大声一点，
0: 我是姚红新一。
1: 特别棒，
2: 太棒了，哇
1: 好了，
2: 对，
1: 谢谢你们，我们再换下一组的小主播。
2: 好啊，感谢两位。哎呀，这两位也真的是，我感觉真的是感情特别特别到位的。虽然说这个若飞啊，可能就是刚刚开始学，但是也是一点就透，
1: 是
2: 一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这么聪明吗？太聪明了。
1: 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只要自信、勇敢的说出来、
2: 嗯，
1: 他们就距离展现个人的语言魅力已经是非常非常近。接下来就是靠我们的这些口才的专业的老师指导，哎、应该怎么样去挖掘自己的特色，就能更棒了。
2: 是的啊，那在我们下一组小嘉宾来这个展示之前呢，也提醒大家，学口才就来融媒口才，我们广电主持人的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有普通话正音呢，还有故事演绎以及朗诵演讲等内容，就引导咱们的孩子啊勇敢开口，敢于表达，能够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参加报名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666啊，也就是 RMKC666啊，就可以来进行咨询，进行报名啦。
1: 嗯，我们节目呢虽然已经留下小尾巴，但是现在如果你才听到节目的话，
2: 嗯，
1: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途径非常的简单，你可以在手机端口然后找到视频号，搜索海南融媒教育，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融媒口才的小主播们在直播间的精彩表现哦。
2: 是的，也看到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都在说宝贝好棒啊，开玩笑呢吗？你这不是我们这都是
1: 你们的亲友团在哪里？快来加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小主播也准备好了，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古静怡。
1: 嗯，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文博。
2: 嗯，好，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4: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 他俩的压力有点大
2: 啊，
1: 他是
2: 压轴的
1: 啊，
2: 所以压力有点，但是不要有压力，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你们能压轴说明你们都很棒，好不好？
4: 嗯，
2: 来开始。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雨，何似在人间。
0: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

0: 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其实他俩都好、
2: 嗯、
1: 就紧张了，
2: 是我感觉、就是、
1: 节奏带快了一点点。
2: 我感觉静怡明显是紧张了啊，静怡是不是有点紧张？
1: 然后文博也有点紧张。
2: 对，一紧张开始咳嗽了。
1: 不，没关系。
2: 因为刚才我在其实在节目之前听静怡在朗诵这篇作品的时候，我感觉节奏是非常好的，但刚才确实有一点点快了。
1: 最后这样子带一下吧，
2: 对，
1: 我们慢一点点调整一句
2: 来，
1: 好不好？静怡跟着我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文博到你，这样带你一句，因为我觉得这段诗特别的美，很经典。人有悲欢离合，
0: 人有悲欢离合，
1: 对，对着话筒来。
2: 嗯，
1: 月有阴晴圆缺，
0: 月有阴晴圆缺，
1: 此事古难全，
0: 此事古难全。
1: 最后一句请小强老师。
2: 嗯，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来啊，千里共婵娟。
1: 我们四个人把这句话说吧、
2: 啊、好，我们四个
1: 人人长久好不好？
2: 好，
1: 四个人一起来，预备走。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特好。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想起那首最经典的歌，
2: 最经典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是吗？
1: 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2: 是的啊，非常感谢静怡和文博呢，来这个给我们送上了这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特别应景、特别贴题的一首作品了、
1: 嗯、
2: 两位也非常棒啊。在后边的话呢，希望能够跟着我们知晓老师能够在更多的学习、更多的进步，好不好？好，非常感谢两位，那我们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啦，
1: 因为他们也是最后一组、
2: 嗯、
1: 我想压着这样的一首歌啊、
2: 嗯、
1: 想告诉给所有的人，真的人有阴晴圆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受着人生不同的阶段。
2: 是的，
1: 然后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小主播也是在一次次的攻克了自己最认为最困难的那个关键点时，你能够从容大方地迈上我们融媒口才的这个闪亮的舞台、
2: 嗯、
1: 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2: 是的，
1: 你就是最棒的。
2: 对，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对这个都是非常有这种表达的欲望的，想要去舞台上去展示自己，要不然也不会在每次六一节儿童晚会的时候、
1: 嗯、
2: 他会就是坐站在舞台前边就一直眼瞅着别人。其实他不是说看着这个节目就是怎么样他想点评一下，他肯定在想，如果我是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头，我会怎么样呢？所以说也建议咱们各位家长呢，没就是多给孩子一些机会。
1: 是的，
2: 哎，多给孩子一些展示的机会。如果你的孩子也想学习一些关于这个朗诵啊，或者是口才的表达呀，或者是演讲啊等等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呢，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就是 RMKC 融媒口才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666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就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了。
1: 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支持我们小强老师，
2: 嗯，
1: 关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
2: 是的
1: 梦想金话筒，为我们的海南融媒口才量身打造的品牌栏目。
2: 是的，那再次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梦想金话筒的版头吧，我觉得特别好听。就是因为是我们的小学员来录制的，
1: 融媒口才的小学员们一起录制的。
2: 对，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4: 一支话筒，听见成长的回响，
5: 是鲜红的太阳，
6: 我要和海
7: 一小手，
4: 一段童声，读出心中的晴朗，
8: 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出发。
4: 从磕磕绊绊到自信大方，每一个字都积蓄力量。
9: 梦想金话筒，让我们在语言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2: 太棒了，这个声音，你看大家在录制的时候其实声音都是非常好听，都是非常清亮的，但是可能就是来上节目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所以就声音可能往下有点压着了。
1: 下一次小强老师，我们的融媒口才的学员从4岁到16岁、嗯、覆盖层面特别广、
2: 哎、对，
1: 我相信每一组的小主播登上融媒口才的直播间一定都会给你带来耳目
2: 一新
1: 的感觉。
2: 对、嗯、毕竟呢在每一次的学习之后我们现在定的是每三次课之后，然后都

0: 都会有一次
1: 对。
0: 展示，或者是来到我们的《梦想金话筒》这个节目，或者是去一些这个现场的舞台上的进行展演。反正肯定你得拉出来，把你的学习内容、学习成果给大家来展示出来的，你
1: 没
0: 得
1: 怕的，
0: 不带怕的，
1: 只有更自信的，加油吧！我们融媒口才，喊
0: 是的，融媒
1: 口
0: 才，
1: 生
0: 动
1: 未来。
0: 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

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完，着红袍帽，穿红花袍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

0: 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5: 请您给我们点赞。
6: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7: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7: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6: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6: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1: 点横竖折。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

0: 再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圆桌红桃包，茶空花好啊，
6: 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

0: 好看，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请您给我们点赞。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
4: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包，茶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启黎，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城市

0: 边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写字楼早高峰电梯口，这个电梯超载的警报滴滴滴的在那叫，或者是滋滋滋的在那叫啊，电梯里已经挤得跟一盒塞得过满的罐头似的了，每个人都贴得很紧，都能闻到有外面带进来的风尘啊，便利店的包子，还有各种牌子香水的味儿。大伙儿呢目不斜视啊，盯着电梯门上反射出来的自己那张又疲惫又紧绷的脸。警报一直在叫，门呢一直合不上，这个空气啊好像一瞬间就凝固了。这个时候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人往往都会有点局促的笑一笑啊，可能连头都不抬，顺理成章的往外走了一步，退回到那个拥挤的大堂里。而随着他的退出，电梯门缓缓的合上，红灯熄灭，绿色箭头亮起，载着一箱如释重负的人上升。而这个退出来的人呢，看着电梯显示屏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往上跳，可能只是想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啊。这种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大量这种自愿退后一步的时刻，小到一次电梯超载的时候的主动退出，大到办公室里顺手换掉了一桶纯净水啊，会议结束以后留下来整理线缆的收集矿泉水瓶的一个背影。近些年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开始频繁讨论一个词儿，叫隐形家务啊，一项非常伟大的发现，它把那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琐碎的消耗精力的家庭劳动给提炼了出来。比如说你家的垃圾，它绝对不是自己变没的，那是因为有人把它分类打包拎到了楼下。冰箱里的牛奶，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人在保质期临近之前就进行了下一轮的采购。那学术界、媒体、综艺节目甚至艺术展览都在极其精细地拆解这些劳动的价值，这个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让长久以来的沉默的付出得到了证明。但是在聚光灯照亮这一侧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似乎有一些同样沉默、同样琐碎，但是对整个社会的运转起着关键垫底作用的付出，被悄无声息地归类成了理所应当。我们今儿想聊的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在组织协作当中，甚至是家庭生活里，默默承担了冗余成本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老实人。在一个高度理性的，凡事都可以量化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度迷信数据和确权的时代，如果一个行为它不能被写进 PPT， 不能被量化成 KPI， 或者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一条让人感同身受的文案，它就好像是不曾存在过一样。比如现在很多的博主啊，甚至学者们在讨论隐形家务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现代的跟外科手术一样的方法来拆解他们。像收快递，你不能只算收这一下，它要被细分啊，分成盯着这个手机 APP 来追踪物流的信息啊，接听快递小哥的电话，下楼取件，拿小刀拆开纸箱，分类回收应。

纸板，把里面的商品归位，然后洗手。洗衣服不是说只是把衣服计算在洗衣机转动的那个时间，它还包括想把深浅色的衣服给分开，检查一下衣服裤子的口袋，倒进适量的洗衣液，洗好之后晾晒折叠，再分类放进衣柜。这种拆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也符合现代市场的逻辑，就是一旦这些行为被微观拆分，他们所消耗的情绪价值和体力成本就变得肉眼可见了。可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把同样的放大镜放在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分内事或者老实人日常的行为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顺路接你一下，没啥。电脑坏了，那我帮你看看，可能就是系统卡了。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轻飘飘的被一句顺手而带过的行为，要是放进市场账本里，又能值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算一笔非常具体的账，在任何一个帮忙跑腿的这个生活服务平台上，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把一件行李搬上五楼，又没电梯，这叫人工搬运费啊，起步价可能是50块钱。要是超过一定重量跟体积，比如一台旧冰箱，一个大号的行李箱，那价格可能直接飙到200块钱以上。或者电脑蓝屏了，路由器断网了，你找个专业的上门师傅，起步30，甭管修不修，修不修的好，来了最起码就30，甚至也有50，远了还有80。如果需要重装系统或者排查线路，最终结账账单通常在100到150之间起。至于开车，如果是一座一线城市啊，早晚高峰拥堵路段，开着私家车送一个人走过20公里的路程，消耗的时间成本、燃油成本、司机的精力消耗，在打车软件上的市场定价也是100到150块钱，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市场定价。但是在日常的亲密关系或者社会交往当中，当一个男人承担了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很难被折算成同等的功劳。相反的是，他常常被一句这有什么难的呢，你本来就力气大，你本来就比女人更懂技术，不过是你顺便的事儿，被这样的话术给消解掉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我们用最现代最先锋的确权主义去精细化的论证某些劳动的伟大，另一方面呢，用的是最传统最古典的性别本分去要求另一部分人继续提供免费的高强度的体力和技术服务。这种不对称已经在无形中撕裂了一些原本温存的关系。

这个分裂的背后呢，是人类社会在叙事方式的一次巨大转向。在以前的传统叙事里，甭管是家庭还是一个小团体，都被当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一个共同体当中，逻辑是模糊的，温情脉脉的，同时也是很粗糙的。大家并不会很明确的算账，你做饭我劈柴，你补衣服我修屋顶，你挑水来我浇田，你织布来我耕田，就彼此的付出被默认融合在一个叫为了这个家的大池子里。这种状态下不会有人去细分说啊，我今天多干了5分钟，你昨天少搬了2块砖。但是随着后现代思潮到来呢，这个温情的共同体被无情解构了，共同体已经拆散成了独立的、自由的、互不相欠的个体，我们退化成了我和你。这必然带来每个人都开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警惕自己有没有在关系里吃亏。当然，这是一种进步，它保护了弱者可以不被无底线的剥削，但是在这个解构的过程里面呢，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偏执。当现代思潮把目光投向家庭跟职场的时候，几乎是把所有的关怀、同理心和话语权都倾注在了那个更显而易见的、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弱势表达上。这个就非常符合弱传播的道理。在舆论、在传播的场域当中，弱者天然是强者，更具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的劳务付出被全面的学术化、显性化。他们的疲惫被看见，他们的委屈被讨论，每一个微小动作都得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但是这套精密、敏感、不吃亏的逻辑，在面对男性或者一个群体当中的老实人的时候，却突然间失效了。对他们，舆论和习惯还在使用着最古老的传统道德绑架，是吧？你一个大男人，多出点力怎么了？大家都是同事，哎，你值个夜班，怎么还斤斤计较呢？这就造成一种极其荒谬的现状：一方在用后现代的个体确权要求绝对的平等和计价，另一方被迫留在传统的奉献

秩序里继续充当免费的劳动力。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个人已经掏出了计算器，要把每一分钱的电话费、文具费都报销得清清楚楚，而另一个人被要求继续凭着感情和义气无偿加班，自备干粮。这种不对等让习惯了保持沉默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和疲惫。

有两个社会学实验，我们先暂时离开家庭的这个场景，看看这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在网络上引起过广泛讨论的微型社会学实验。一个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职场培训里，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插线板实验。预设场景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大型的阶梯教室或者是会议室里，因为插座数量有限，而大家呢都要给手机或者电脑充电，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有人把自己的多孔插线板给贡献出来，甚至需要几个人合作，把几个插线板给一环扣一环的串联起来，拉到教室后排，让更多人能够用上电。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并不是每一个人对联网和充电的紧迫性都是一样的。原本就靠近墙根，本身就占领了插座的人，他拥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他完全可以自私一点，只插自己的设备。但是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几个老实人站出来，他们主动的把自己的插线板拔下来，贡献给公共通道。啊，不厌其烦的弯着腰，在沾满灰尘的桌椅缝隙里穿引电线，然后帮不认识的同学把插头插好。这个过程里，这几个拉线递插头的人得到了什么实际好处吗？没有。他们甚至可能因为折腾这些耽误了自己听课和答题，或者让自己的插线板被别人的重型识别器压得有些变形。而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场景，就是男生集中在一个空间，女生集中在一个空间。男生的插线板插得跟怎么形容呢，就是横七扭八，但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充足的电力供应，而女生的插线板依然停留在那几个绝对有利的位置上，离得偏远的人可能就面对着手机电脑没有电，得不到补充，最终无法答题，无法完成的这样的窘境。

另一个就是电梯实验。当电梯因为超载卡在原地的时候，如果里面站的都是绝对理性的，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退出去，那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大家博弈一番， PK 一下，核对每个人的到岗时间，你工作的紧急程度，甚至体重，甚至是电梯费的分摊比例，来决定谁该下去。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去运行的话，这电梯可能在一楼要停上个十几分钟，直到所有人都迟到。现实中，电梯往往一分钟之内是可以重新运行，再下来接人的。因为总有那个不爱说话，看起来有些内向的人，在警报响起的第三秒就已经默默叹了口气，退了出去。这两个实验其实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看起来运转的非常丝滑高效的现代社会，底层逻辑不是由那些精密的绝对理性的算法和契约支撑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那些大量愿意吃亏的老实人，在其中充当着无形的润滑油，他们用自己的微小的退让为整个群体的低效摩擦而买单。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那从唯物的生产力的视角来看呢，我们怎么定义这种愿意吃亏的价值呢？如果把一个工作团队、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组织看成是一台机器，这机器里呢有 CPU、有内存、有高速运转的齿轮，这个齿轮可能代表那些能力极强的、可以直接带来利润和核心产出的聪明人，他们高调、备受瞩目，都能拿出 PPT 里最亮眼的数据。而机器的角落里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垫片，比如你们组里那个能力平平的员工，他写 PPT 可能没别人好看，汇报工作甚至吞吞吐吐的，但是每次办公室的桶装水没了，都是他默默过去扛起来换上。赶上节假日，大家都想调班去旅游，他总是那个说没事，那我值班吧，这样的一个人。会议室投影仪坏了，也是他蹲在地上调了半天，甚至办公室地上掉的废纸，也是他顺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的。可所有这一些并不在绩效考核里边，最终年底考核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个合格，因为他没有能够直接创造几百万的业务，他的工作内容看起来极其容易被替代。但如果你真的把他开除了，你会发现这个组织三天里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令人抓狂的混乱，因为水没人换了，大伙开始口渴，谁该去换，面对的是互相推诿，值班表排不开了，每个人都在为假期的天数斤斤计较，甚至工作群里互相冷嘲热讽，会议室里的线乱成一团，开会前不得不花十分钟去把线给理清楚。这个员工的价值在唯物生产力当中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词能来解释，叫做组织冗余。系统总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崩溃，而冗余是唯一的安全网。他并不直接参与核心产出的制造，但是他所提供的这种愿意吃亏的冗余，极大降低了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摩擦系数。它像是一层厚厚的海绵，把人际关系里那些尖锐的、理性的、容易让人受伤的棱角给软化掉了。一旦没有这些垫片的话，高转速的齿轮很快就会因为直接的金属摩擦而磨损发热，最终导致整台机器的散架。

但是人他不是真正的机器垫片，是会疼的，也是会醒悟的。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在网上看到的趋势，就是老实人正在迅速变少，大家开始推崇不自证不内耗，拒绝精神内耗，有时直接发疯。年轻一代在职场里开始奉行精细化摸鱼，多干一点活都觉得是亏了，人际交往里也是变得越来越边界清晰，甚至会有点冷漠。精神转变就是来自于大家经历了长期的付出得不到承认之后做出的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帮女生搬宿舍搬行李这种社会新闻。

年轻一代在职场里开始奉行精细化摸鱼，多干一点活都觉得是亏了。人际交往里也是变得越来越边界清晰，甚至会有点冷漠。精神转变就是来自于大家经历了长期的付出得不到承认之后做出的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帮女生搬宿舍搬行李这种社会新闻的舆论风向变化。在过去很多年，每到开学季，男生帮女生搬行李找宿舍都被当成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很温情的校园传统啊，男生出体力，女生表达感谢，结束以后请人喝瓶水啊，大家在一个模糊的充满人情味的氛围里完成这次协作。虽然男生付出了体力，但是他们通过学校的认可，女生的感谢，获得一种被需要的道德认同和情绪价值。但是近几年你再看到类似的新闻，评论区里好像总是充斥各种尖锐的质疑和对立。有些声音认为男生帮女生搬行李那是不怀好意，进女生宿舍是侵犯了隐私空间，甚至把这种体力帮助贬低成一种特权展示或者自我感动。当原本模糊的基于人情味的帮帮忙被放到了高度对立和确权的现代语境里的时候，女生或者是被接受帮助的一方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接受别人的无偿帮助，在现代交换逻辑里意味着自己欠了人情，或于处于这个道德上的低位。而为了消除这种因为欠了人情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加倍感谢对方，而是去消解对方付出的正当性。又不是我求你帮我的，而且你进来你其实才占了便宜吧。一旦把对方的付出定义为别有用心或者自作多情，自己就能重新夺回道德上的主动权了，不用再承担任何精神上的债务。可这种防御机制的代价就是直接导致了信任的彻底破产。既然我费劲巴拉的体力付出不光换不来一句感谢，还要承担被怀疑被审判的风险，那最理性的选择就显而易见了，攥紧自己的拳头一动也不动。于是老实人们就此开始关上了心门，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当所有的温情、默契和愿意吃亏的冗余都从一个组织中抽离，只留下了绝对理性的、精打细算的人，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叫做完美摩擦力社会。最近几年，全女空间或者全女经济的概念在网上非常火热，很多人倡导建立一种没有男性参与的、纯粹由女性组成的商业或者社交空间，因为这样可以彻底避免性别带来的压迫和不平等。而听上去特别美好，一个高度同质化、大家都追求极度平等和确权的群体，应该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舒适。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呢，很多尝试过这种模式的组织，往往都会遇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极其琐碎的，但是却很致命的瓶颈。因为现实生活不是真空的物理模型，一个真实存在的店面，一个真实运转的公司，是由很多没有办法被精确写进合同里的细节组成的。比如，我们还拿饮水机说事，公司的饮水机空了。在一个绝对理性的组织里，换水这个活不属于任何一个职位的 KPI。如果安排给前台，前台会认为这是体力劳动，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那你得额外加工资。而如果不安排，那大伙就只能是默默地看着空桶，谁也不愿意去抬。下班的时候，默认是最后走的人关掉所有的电源和空调。但是如果是精细化的权责力关系里边，没有哪一条规定写明了最后一个人的义务是要承担关灯的安全责任。所以办公室里经常是整夜的亮着灯，直到行政部门开始制定惩罚条例，人际关系也因为这个变得更加紧张，充满防备。轻松点的场合吧，团建、年会，得有人搬道具、布置场地、协调座位吧，这些工作累人，而且也没绩效，每个人都跟躲瘟疫似的想避开它。最终，原本是为了放松的团建，成了各方角力、彼此算计、充满了怨言的灾难。这个就是没有老实人冗余的组织现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边界画得跟铁丝网一样的严密，一丁点亏都不吃，一丁点责任都不想多负的时候，这个组织的关系就会变得极其脆弱。任何一点微小的意外，任何一次制度上的漏洞，都像是沙子掉进了精密轴承一样，让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卡死。到了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明白，那些平时不声不响、任劳任怨、默默把这些灰色地带的杂事都干了的老实人，对一个组织来说，到底是多奢侈的一份资产。

尽管在舆论场上，男性的这些隐形付出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解构，但是在最诚实不讲情面的力量市场面前，这些价值其实也一直在被悄悄的精准的定价的。比方说护理行业，长久以来社会对护士的刻板印象就是温柔细心耐心的女性，

0: 大部分的招聘还有职业宣传里边也更倾向于女性叙事。但如果我们去看看各大三甲医院，尤其是 ICU 急诊科、骨科这些科室的招聘时，你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男护士在求职市场上有极高的竞争力，很多时候是供不应求的，是因为他们比女护士更懂医术，更会操作仪器吗？那些专业上一样优秀，比他们更细心的女护士，为什么在这些科室的实际竞争里会感受到压力呢？原因在于医院在实际运行里面对着大量无法用温柔和耐心解决的物理困境。一个180斤重的危重病人需要每隔两小时翻一次身，防止生褥疮。如果是女护士，可能得2到3个人合力咬着牙满头大汗的完成。而对一个高大强壮的男护士来说，他一个人就有可能轻松搞定。急诊科送过来酒精中毒的、神志不清、带有攻击性的患者，一个身材魁梧的男护士往那儿一站，本身就是无形的能够迅速稳定现场秩序的安保冗余。医院作为一个高度讲求效率。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包，插空花好啊，
5: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请您给我们点赞。
1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6: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6: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6: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6: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6: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

0: 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除了在物理世界提供体力跟技术的冗余，这种老实人的特质在精神世界，在娱乐文化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镜像。可以对比一下近几年游戏圈里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二游玩家和乙游玩家。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二次元游戏玩家和乙女向游戏玩家。就如果你经常上网的话，会发现这两个群体他们的维权风格跟舆论战斗力有天壤之别。在女性玩家为主的乙游圈里，玩家对游戏官方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容许有一丝妥协。而一旦官方在卡面设计、在 CV 言论或者剧情走向上出现一点点不符合玩家预期的偏差，玩家群体就会在极短时间里组织起高强度的舆论攻势，用极度专业、充满战斗力的维权话术把官方推上风口浪尖，直到他道歉改图甚至开除相关员工。他们绝对不吃亏，对自己的情感投入、对自己的金钱付出有极度敏感的权利意识。而以男玩家为主的二游圈，尤其是前几年环境，很多时候男玩家呈现出一种近乎卑微跟好说话的状态。文案里一旦有一些若有若无的恶心人的私货，他们可能就是吐槽两句就过去了。例会被和谐了，骂几句狗策划，然后自己去默默地找民间反和谐补丁。服务器经常崩溃，只要官方发几个补偿的石头，就立刻高呼：“哎呀，运营你是我爹。”就这种极高容忍度、愿意吃亏、乐于自我安慰的群体性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游戏公司提供了极大的舆论缓冲的地带。但是这种好说话其实本质上也是对开发商犯错成本的兜底冗余。当然很多不那么成熟甚至充满傲慢的游戏团队在一次又一次低级错误里存活了下来，因为这些老实人玩家会自己找理由原谅你，他们不习惯用激烈手段去撕裂关系。但是正像现实中老实人耐心正在被耗尽一样，这两年二游圈的频频爆发的玩家反噬和猛烈维权也在向整个市场发出警报。当那些已经习惯了吃亏、习惯了妥协的群体发现自己每一次退让都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傲慢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学习拿起最锋利的武器。一旦这部分人也学会了一丁点亏都不能吃的现代维权逻辑，

回到我们身边更广阔的社会机构跟企业，很多大企业宣传自己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归功于自己那一套看起来天衣无缝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啊，比如科学的 OKR 体系、精密的考勤系统、完善的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各种听起来高大上的敏捷开发模式。他们想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只要有了这套完美的系统，任何人在里边都不过是一颗标准化的螺丝钉，缺了谁，系统都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转。

但你深入到一家大型企业的基层，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在任何一个精密制度背后，都有无数因为设计不合理而留下来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之所以没有变成灾难，没有让公司瘫痪，不是因为制度有多聪明，而是那些拿着普通薪水却默默把这些窟窿用自个儿身体堵上的基层老实人在发力。制度规定了下班时间，但是跨部门沟通不畅，突发的危机他就需要在半夜处理，没加班费，也没人强制要求。可是习惯了负责任，怕给团队添麻烦的老实人就默默在家里打开了电脑，干到凌晨三点，把漏洞给补上了。项目交接，前一个部门留下一个烂摊子，数据混乱，逻辑不通，按照制度，后面的部门是可以拒绝接受的，而且向上级申诉，但结果呢，就会使项目延期，大伙一起挨骂。所以为了大局，老实人们叹口气，动手把脏乱差的数据给重新整理一遍。这些制度之外的付出，在 PPT 里是不能呈现的。在管理层眼里，这个项目就是在现代化制度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各部门紧密配合完美完成的。可他们看不到，我想他们也是不想看到。在那个光鲜亮丽的 PPT 下面，是很多累得快要散架的老实人，用他们的责任感甚至是健康，为整套制度的无能和混乱做着最底层的兜底。这就是男人和老实人在社会里最大的隐形生产力，用沉默隐忍和习惯性的奉献，硬生生撑起了一个个看似完美实则漏洞百出的社会和企业神话。

当然，有一些深刻的改变正在悄悄的发生。那个在电梯超载的时候习惯了退后一步的人，终于有一天觉得累了、腻了。他退出来，看着电梯门关上，看着里边那些目不斜视、神色紧绷的人，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凭什么每一次退出来的都是我？我不急着去打卡吗？我没有重要的事要办吗？还是说，就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一点无谓的，在他们看起来有点愚蠢的负罪感？当一个社会开始把愿意吃亏看作愚蠢，把精致利己包装成了高级智慧跟觉醒的时候，当每一次主动的付出和退让不光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扣上别有用心或者软弱无能的帽子的时候，那些勤勤恳恳的在这个世界底层充当了无数年电瓶的老黄牛们开始做出选择，他们不主动换水了，自己买一个小瓶的矿泉水放自个儿包里，不再主动去节假日加班了。他们学会了在群里装死，或者找各种理由推脱。他们也不再抢着去修电脑、开长途车、搬重的东西了，开始跟对方精细的计算每一笔账，甚至主动退回到单身的安全区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温柔成了一种可以被任意消费和审判的弱点，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的冰冷和生硬。老实人关上心门，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和边界算得清清楚楚，一毫一厘都不退让的时候，社会的运行效率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下降，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绷，职场内部的摩擦力会越来越大，甚至很基本的邻里关系、同学关系，都开始充满了公式化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防备感。我们等于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最理性的算盘，逼走了那些最温和、最愿意为我们兜底的人。

我要给自己叠一层甲，聊这些不是想要制造对立，或者在不同群体之间拉起一堵墙。我是想，在这个凡事都要计算性价比，都要讲究确权跟回报的时候，给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甚至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退让和付出，一个温柔的关注。我们当然承认精细化的隐形家务讨论有其价值，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家庭里默默奉献的那一方，但同时也要学会看见和珍惜那些在公共空间里，在职场中，在那些看似粗糙坚硬的男性的肩膀上所承担的无声的重担。在暴雨天帮你搬行李被淋湿的背影，在办公室把你没来得及洗的马克杯顺手洗干净的同事，在大半夜明明自己都困得睁不开眼，依然握着方向盘把你安全送回到家的司机，这些是市场上要花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买到的行为，在人与人相处的温情世界里，让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爱着的细微瞬间，这些愿意吃亏的不计回报的顺手和老实，是最无价的奢侈品。所以在一个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冷漠的后现代世界里，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个愿意为你换水，愿意电梯

超载的时候冲着你笑一笑，然后退出去，啊，愿意有人站出来的时候叹口气说我来吧，这样的老实人，千万不要把他当成是他的软弱和分内事。能不能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因为正是这些看起来有些笨拙不合时宜的善意和退让，在冷冰冰的钢铁森林里，像是一朵朵微小却顽强的火花，悄悄烘烤着我们粗糙疲惫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人生。珍惜老实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台，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

0: 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下一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再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不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

0: 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4: 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哎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您给我们点赞。
1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5: 王
16: 是指危机意识，
15: 口
1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5: 那月呢？
1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5: 背
16: 就是取材要有道，
15: 那反呢？
1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5: 妈妈，我明白了。
1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7: 点横竖折。
1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

0: 博士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呀，我依旧是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呢陪伴各位上班的路上和上学的路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啊，进入到了阴历的9月初3，农历的9月初3了，进入到农历的9月份了。今天早上起来整个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又是全新的一周，不知道大家这个新的一周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打算呢？经过昨天一天，应该很多朋友是稍微的这个休息了一下下啊，应该今天是这个元气满满和活力满满开启一周的工作跟生活吧。欢迎大家在早上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持续来取得互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在微信里直接搜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有朋友说这个小马还在休假呀，宋宋这个早间的节目依旧是你一个人在主持。哎，您说错了，我们早间的节目呢，从今天开始我拉来了一个我的好搭档跟我一起，我这个好搭档呢稍后就会出

出现，大家就可以听听是谁了。可能早上很多的这个朋友没有听过我的好搭档的声音啊。一会儿一会儿，我们这个重要的人物总是要最后压轴出场嘛。

0: 哎，节目还在，大伙儿可以持续来打卡互动啊。人呢，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人都去哪儿了？6:30，老朋友早上好。6:47，浩然哥说甜妹儿早上好。一早上起来居然忘记打卡了，元气满满哦。你已经很长时间，也不是很长时间吧，反正你最近啊，从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之后，你只有一天是5点准时来打卡的，剩下的日子你全忘了，浩然哥。还有7:35，大爷爷说听吧，多听点，也不知道哪天就没了。那确实，你听吧，多听点。还有港当兵的人说，宋宋早呀，听众粉丝大家早上好。还有宋宋的好搭档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一会儿就邀请出好搭档来啊，让好搭档再做做这个心理方面的建设。来吧，我们刚刚说到了今天的这个出门啊，感觉外边的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太阳这个点依旧是比较刺眼的。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天气早知道。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由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未来三天的海口天气。我们看到在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的天气啊，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但是雷在哪里和局在哪里暂时不知道。市区气温呢是24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是23到32摄氏度。10月13号星期二多云的天气，23到32摄氏度。10月14号星期三多云，24到32摄氏度。这几天的天气温度方面依旧是大差不差啊，天空状况也依旧都是多云。上周的时候我们有一天还是两天来着，最高的那个气温都不过30度，这几天可能有一点点的回升状态啊，依旧是短袖出门啊，朋友们依旧是用不着穿长袖啊。但是早上起来我看到很多骑车的朋友其实是套了一个类似于防晒衣一样的这个薄外套的，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啊，反正早晚可能就是你像现在外边有26、27度，中午的时候可能就31、2度了。

再来看看大家在平台上发来的消息啊，峥嵘日出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在路上的，不管是上班的朋友还是上学的朋友们，早上好啊！星期一新的一周，可能早上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匆匆忙忙，没有关系，我们在匆忙当中找到一丝从容，这就是可以的事情啊。今天早上相对来说也会有一点点堵车，不到8点钟7点半啊就开始有点堵了，尤其是经常容易堵车的那几条道路，大家每天早上起来上班也都知道了，还是会车有一点点的集中，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

还有大爷爷说，他说哎呀好难猜呀，哎呀太难猜了，我猜猜看会不会是一个女生呢，我的好搭档吗？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还真是一个女生，好难猜呀。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的事情发生。

0: 在此之前呢，我们再来看看凤玲发来的新消息。他说打了个档，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问候你，早上好啊。凤玲，我今天劝你啊，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早节目。为什么呢？我你可以不听是吧，我已经知道了你这边已经是移情别恋了，但是我今天早上有好搭档啊，好搭档的节目你是必须要听的啊。然后刚刚那个谁呀，大爷爷还说呢，说哎呀这么难猜呀，太难猜了，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女生。我想此刻应该有一个悦耳的女生的声音在我的耳边明亮的响起，你说呢？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啊，这就是
1: 大家早上好。
0: 是今天为大家隆重有请出我今天的好搭档，我的好搭档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各位早上节目的朋友们，
0: 你早上起来也是蒙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啊，这不是很久没有早起了吗？忽然一下早起，再加上今天早班路上略微有一些坎坷。
0: 是坎坷在哪里呢？
1: 坎坷，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0: 车见
1: 车
0: 爆胎
1: 呀！
0: 是，真是不容易，一大早上起来，
1: 是
0: 上个早班，陪我上个早班，还搭进去半拉个车胎，反正是。
1: 然后车在路上嘣的一声爆胎了，我说这好家伙，为我上早班鼓掌。
0: 哎，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每天的这个上早班的这个路上啊，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啊、但是还是提示大家，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上。
1: 是的，是的，每天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惊喜。
0: 是，
1: 但是在这些惊喜当中呢，我们就是往好的方面想吧，只能是哈。
0: 对，你今天精神了吧？应该是，
1: 这又超精神了，特别精神啊！非常高兴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再次和大家见面了，朋友们。
0: 是，听听他说的，再次跟大家。见面以前也是没少早起、
1: 那是的。
0: 还有韩说早早早，早上好，早上好。风铃说，咦，听这个意思是有人陪送送啊，难道是潇潇？
1: 你猜对了，
0: 多难猜的一件事啊，你竟然猜对了。还有丽丽静说早上好呀，节目还在继续，耶耶耶。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这一小段时间呢依旧会在早上的时间段陪伴大家啊。
1: 是的是的，享受这最后快乐的时光嘛。
0: 是，且听吧，不到哪天就听不见了，反正是。宇哥7:45说早上好啊，新搭档来了吗？那新搭档。
1: 是的，我是宋宋的新搭档。
0: 是新搭档，可能有很多朋友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听我们上午时间段的节目呢，我俩还有一档节目啊，是在上午的10:00到11:00海岛欢乐颂啊，那个节目你们也是且听吧，那个点儿反正不一定哪天就也换时间了。
1: 哎呀，就是大家呢对于潇潇和宋宋这个搭档哈听了那么久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但是咱俩的声音呢第一次出现在给我上班去早上的这一个时间段还是第一次。
0: 对，
1: 然后宋宋那天跟我说咱俩现在算是颗粒度对齐了。
0: 是，这把是对齐了，谁也别想跟我早上多睡那10分钟。
1: 是的。
0: 还有大爷爷说太难猜了，不会真是潇潇吧？哎呀，
1: 你看这难猜吗？一点都不难猜啊。
0: 还有风铃说这是车给你放的礼炮啊，潇潇。
1: 我也就只能是这么想了。
0: 是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早上起来不管上班是这个匆匆忙忙还是从从容容迟不迟到的都在说，我们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上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食品方面，我们食品方面呢，首先来关注到，我看一看啊，麦当劳的这个新联名，大家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啊。我们来关注到名创优品。近日呢，不少的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啊，说正在其中网球中心举行的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赛场之内，名创优品和迪士尼联名出奇制胜网球主题系列的商品，被指呢以覆盖原价签的这个方式来加价销售。10月8号呢，有一位观众看完比赛之后，在赛场的纪念品商店是花了88块钱买了一个名创优品跟迪士尼联名的迪士尼米奇网球系列的毛绒挂件，回家之后呢撕开标签发现下边还压着一张原价签呢，是49.9块。类似的吐槽呢不在少数，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消费者晒出了自己购买的这个联名商品的双层价签。之前只是见过这个什么一个商品打折了，在一个价签上盖一个打折之后的这个价签，没见过还盖一个贵的啊。有消费者表示呢，说观赛票

0: 虽然附带了60块钱的这个折扣券，但是呢是只能在嘉年华跟资格赛期间来使用，看正赛的观众呢反而是享受不到的。看正赛的票价最贵，结果什么优惠都没有，然后买周边呢还得溢价来付费。另外一位消费者呢就向网友展示啊，说他留意过对这个比赛赛场内的这个其他商品，据他观察，只有名创优品贴了这个双层价签，其余的纪念品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然后这次上海大师赛呢是10月5号到18号举行，今年的赛事官方纪念品商店扩容，其中呢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出奇制胜啊，名创优品的系列是中国首发，涵盖了公仔、挂件、帆布包还有袜子等20款产品。
1: 嗯，这个就是，这个价格
0: 还往贵了，我只见过那个贵的往便宜了贴，我第一次听见49.9块上面盖一个签儿写88。
1: 是的，这个本来大家也是看赛事想要买一个纪念品回家的啊，
0: 对，
1: 这个价格还往上提。本来名创优品呢它其实有很多一些联名款，包括一些玩偶啊、挂件啊，说实话还挺多，也挺可爱的，但是说实话这个好感度就往下刷了。
0: 是，你如果你想提升价格的话啊，也理解嘛，是在那个大师赛的那个场内，并不是在平时的商店里。
1: 是，
0: 你重新打印一个标签呢？
1: 对呀，
0: 你别往上盖，你盖了之后大家回家一扯，这心里能舒服吗？你真是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关于这个山姆超市哈，在10月9号，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现公开征求意见。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满如无更改，则在2026年10月16号生效。对此，山姆工作人员解释称啊，这个变更呢会对主卡会员没有影响，主要影响的就是持有亲友卡的用户。对于上述举措是否为了打击倒卖副卡的行为，客服称可以这么说，二手交易平台上购卡可能后续会影响会员权益。我们确实会做章程的更新。
0: 是，之前有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去到这个有，因为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山姆嘛，去到有山姆的这个地方，你又没有办法逛一次，你就那个什么，你就那个开一个那个会员卡，所以会在二手平台上来进行交易。
1: 嗯，
0: 这次呢可能要多多谨慎一些了。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其实也希望啊，山姆能够早点开来海南，让我们去逛一逛。
0: 是，还有宜家，你们俩加油。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首先来关注到江南布衣。近日呢，江南布衣宣布与意大利高端手工鞋的一个品牌达成了战略合作。按照协议呢，江南布衣将独家负责在大中华区的所有运营事务，并且永久拥有这个品牌在这个区域的商标。这也意味着呢，江南布衣拿到的不是一份有期限的代理协议，而是更接近一份没有期限的区域商标与运营授权安排。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直接来搜一下这个价，还有看了一下挺贵的，一双鞋10000多块钱。
1: 哎呀妈，那是非常贵了啊。
0: 是叫 Marshall，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因为咱们这个暂时还没有穿过10000块钱的鞋子。
1: 是，
0: 对，反正是一个手工啊，江南布衣要开始卖这个高端手工鞋了，喜欢这个风格的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1: 对，因为它这个手工呢主打的就是一些这个真皮的，然后风格还算是比较极简，看是挺好看的。
0: 你穿过？
1: 没穿过。
0: 你要穿过的话咱俩脚差不多大，你借我穿穿。
1: 然后这个价格反正大家因人而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嗯，
1: 再来看到科技方面，在2026年10月9号0点起，华为调整呢 Nova 16系列建议零售价， Nova 16、 Nova 16 Pro 均上调了400块，然后 Nova 16 SE 上调了200块，渠道提货价同步上调。同时呢，小米17 Ultra 全系列售价上调，涨幅达到1000块，标准版起售价由699升至了799，定位更高的莱卡版起售价由799升到了899。
0: 7999？
1: I'm sorry，
0: 7999。我出1000块钱，我派出你去给我买一个莱卡版。
1: 对，我是6999啊，6999升到了7999。
0: 嗯，
1: 然后那个小米莱卡呢，它的这个起售价是由7999升到了8999，就涨了1000块钱嘛。
0: 是，
1: 小米官网 在售版定价已经全部完成调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哪些是涨价了呢？今年3月起，像 OPPO、VIVO 已经先后对

0: 售机进行了调价。9月1号小米、荣耀等品牌也曾跟进一轮集中调价，其中小米17系列的涨幅就是200到500块钱。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个华为啊，包括荣耀的一些手机啊，涨幅也都是在300到500区间。
1: 是，
0: 反正我们现在买手机啊，这个价格
1: 真挺贵，
0: 更贵了啊。
1: 对，然后苹果方面呢，会在8点钟之后有一条这个关于 iPhone Duo 的新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呢，最后一条消息来自保时捷。近日呢，保时捷最新是公布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个重组方案。他们的新任 CEO 表示呢，说公司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降低成本，增强财务的一个稳健性。重组计划呢，就包括公司将在2035年之前最多裁员30%，包括削减40%的管理岗位。按照协议呢，裁员这个减员呀，是主要是通过自然离职、提前退休和自愿离职这些方式来进行推进。保时捷将承诺这个德国的核心员工就业保障至2035年底，基本上不会强制裁员。那么留下来的员工呢，要共同承担成本压力。哇哦！你听听，留下来的员工要共同承担成本压力，
0: 而且部分协议工资涨幅延后兑现，
1: 意思就是说工资之前给你们承诺的要涨了，现在涨不了了
0: 啊。
1: 然后你如果是高管的话呢，你得放弃这个给你涨工资，然后
0: 你是高管，你更有责任，我不涨薪了。
1: 对，他们的这个过年过节啥的不是有奖金吗？这个奖金也会减小了。然后每个月呢，最多就是移动办公之前你可以出外勤或者在家办公什么的12天，现在只有8天，
0: 是
1: 剩下的都得在公司待着。
0: 而且不仅仅是裁员，保时捷还宣布它的研发、生产、销售全面降本，车型也要精简。此前大力推进的电动化战略也将调整为把更多的位置重新留给燃油车。
1: 嗯，
0: 调整完成之后呢，公司希望即便啊这个年销量低于20万辆，也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嗯，
0: 同时保时捷还准备推出更多高端的车型，将顶级车型的平均售价提高大约20%
1: 啊，价格还要再升高啊。反正他们的这个利润呢，也是近年来持续在缩水。23年的时候呢，他们保时捷集团的营业利润率高达18%，然后25年的时候跌至了1.1%，两年间缩水超过了90%。
0: 这个说实话有点可怕，
1: 不好干啊，什么都不好干。再来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看到这个宇哥说潇潇还真重回早节目了。
0: 嗯呐，
1: 让他早起。一段时间适应适应。风铃说马公子的家也是彻底被偷完了呀，水晶都让人家给推了，还休假呢，还休假呢。
0: 马公子休假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呢啊！
1: 哎呀，还有港当兵的人呢说很高兴听到美女潇潇主播的声音，谢谢潇潇一起来主持节目。
0: 哎呀，说的我好感动啊！
1: 这是我的心声，谢谢潇潇一起跟我主持节目啊！
0: 早上也很高兴啊，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见面。还有来看到微光说潇潇好呀，你好呀，微光。
1: 还有大爷爷说三金今天都起那么早了，要不一会儿打个腻子开个直播呢？没有可能啊！上午的时间段我们没有可能开启这个视频方面的直播。
0: 如果我们说如果啊有机会，咱们的这个节目可能调到下午日播的话，宋宋可能会每天开直播啊。
1: 我在此也不做过多的保证，因为我的承诺基本不算数，就是尽量吧，尽量吧。
0: 口头支票嘛，来一个。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吧，老派约会之必要，稍后见，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